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1: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2: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0: 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

0: 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庄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1: 那你那个庄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2: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1: 不能往里面打吧？
2: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0: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庄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1: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3: 产品都差不多。
1: 庄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4: 一样的
1: 价格。
0: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5: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这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庄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6: 以庄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0: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庄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6: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庄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0: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7: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8: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9: 今天啊，是上市公司中报的截止日。每年啊，总有那么一批压哨交卷子的，要到今晚才交报表。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替代指标，比中报啊更全，而且还更前瞻，就是一到七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这个规模以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的营业收入要大于2000万。你发现上市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标准，而且都是远远超标的。所以啊，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看作剔除了金融之后的典型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画像。我们来看最新数据，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之前券商投行给的上市公司中报的预测认为会同比增长 13% 左右， 17.6% 好像有点超预期的意思。细看你会发现生意之间分化呀拉得更大了，电子、矿产、化工这三个行业几乎拿走了全部利润的增量，电子一个行业就贡献了 43% 的利润增量。 电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泛 AI 嘛，矿产是芯片跟电子最上游的那些原材料，化工主要是高油价背景下的一些替代的产业或者是一些挑战和机会等等等等。但是与之相对比，一些传统行业你会发现这新行业和老行业差距大的简直不像一个季节。将来这个商业的气温到底是升还是降，整个的这些企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其实最核心的将来看什么呢？要看价格改善 PPI是未来企业利润能否继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过去这一年来，也就是从2025年的7月份到26年的6月份， PPI 每个月都在抬升，一路从负的 3.6% 涨到了 4.1%。 企业产品出厂价的提高是驱动这一轮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但问题是，这一轮的抬升唯独到7月份 PPI 有点乏力，同比是 3.5%， PPI 没有再创新高。这个现象如何理解？这里面一方面是7月份油价跟大宗品价格回落，另外呢是7月份有
3: 两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0: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进行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11: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12: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3: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2: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3: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3: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0: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 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14: 新闻纵横。

0: 把目光转向国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百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2: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
4: 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
5: 赋能中小企业，展览面积约8.5万平方米，汇聚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2000余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同期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充分发挥重要平台作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注入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
6: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至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展开报道。
7: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展览展示的亮点也很多，比如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将同期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助力乡村振兴。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展区呈现绿色储粮、全谷物健康食品等最新成果。国际展区也值得关注。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前沿科技、优质粮油、务实对接，这场大会究竟有哪些新看点、新技术？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目光聚焦男篮赛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关键对决即将打响。今天中国男篮将坐镇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主场迎战小组劲敌黎巴嫩队。本场赛事直接影响小组排名与出线形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8: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的出线卡位关键战，目前黎巴嫩队稳居小组榜首，刚刚赢下卡塔尔的中国男篮状态稳步回升，全队将依托内线优势稳住攻防节奏，做好外线防守，全力冲击胜利，争取稳固出线的主动权。中国男篮能否再下一城，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6: 本周本年度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持续火热进行，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商俊成等多位中国顶尖选手悉数登场，多场精彩的中外对决值得球迷持续关注。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其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

0: 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分析指出，这番部署既反映了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也反映了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的困境。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随着新学期开学，我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全面铺开。记者在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查验工作迎来两项重要调整，即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推行，HPV 疫苗首次纳入初中适龄女生查验范围，用更便民的举措筑牢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目前全市各接种门诊疫苗储备充足，专门开通开学查验补种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学生查验补种业务。

0: 保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把目光转向省内，为方便广大学子顺利返校，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巴士开通长安大学城返校专线，线路直达高校门口，覆盖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站点。活动期间，2026级新生凭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日前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尼泊尔政府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3到29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程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平白多了一堆家务。其实呢，安全隐患呢也很大。这不起眼的小台阶呢，老人和孩子呢很容易被绊倒，尤其呢是晚上起夜。

0: 激活周末短途旅游市场，文旅热度稳步攀升。把目光转向省内，随着开学季到来，西北工业大学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顺利完成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校园集中开放活动，累计吸引全国各地超25万人次慕名参观，成为这个夏天最亮眼的国防科普教育名片。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克斯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3到29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各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常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虎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

0: 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 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我要买房，
5: 我
6: 想租赁了吗？
7: 我要找，
8: 我要租赁，
9: 求职，
10: 我还要
11: 找聘，
12: 我要招聘，
13: 还要
14: 二手交易，
15: 二手买卖，
16: 我都要。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966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红化的颐和小区的一套现房，房子的面积是164平米。

结构是四室两厅两卫，他说呢，带地下室是20平米，有房本可以按揭，周围呢有小学、中学等等，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也是很完善，交通便利。如果大家呢对红化颐和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09118966 13209118966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9648的宋先生呢，他在宝塔区东关路的长青国际有一套毛坯现房呢要出售。这个房子呢是结构是三室两厅，面积呢是106平米，房子呢是位于6楼的位置。他说这个房子呢位置非常的好，地段很繁华，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长青国际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53-9648，159-9153-9648。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4097的听众朋友，他在马家湾的博城世家小区有一套楼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呢是步梯的一楼，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周边有学校，出行生活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马家湾博城世家的这套楼房，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09114097，13209114097。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

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1: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网络上出现很多

不值得买。那水果型蔬菜它为啥卖这么贵，它这么火，有这么两个原因。首先它就是口感好呗，就是大家愿意吃，对不对？然后就愿意为好吃的东西买单，那自然产生溢价。第二就是种植成本确实更高，好品种种子贵，栽培过程要精细调控，水肥温光，部分品种产量也偏低啊，也偏低。那么这个是不是越小越好吃啊？越小越好吃，那也不一定啊，也真的不一定。蔬菜它也真的不是说越小越好吃。然后像我之前我买过那个什么水果彩椒，对，我就是在某直播间买的嘛，然后就是那个水果彩椒，然后就说号称没有一点焦味，就是那种纯甜，就很甜很好吃，然后我就被人家的这个营销话术影响了嘛，然后我看他吃，因为你就感觉好脆啊，然后很脆，就觉得很好吃，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平时我也不是很喜欢焦类，我也想说买回来尝一尝嘛，好吗？我买回来之后，怎么说呢？他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你生嚼那个炒菜的那个菜椒来比，它确实那个焦味要淡一点，但如果说你要说它就是没有焦味，是纯甜跟水果一样，那就是有点夸张了。然后后来我不是买回家之后嘛，就买了两斤，怎么说呢，就是我反正不是很容易能接受它的那个生吃的口感跟味道，然后后来没办法，你说你都买回家了，你总不能给它丢掉嘛。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凉拌，对，就是凉拌起来还真不错，因为它水分比较大，然后它很脆，很爽口，就是凉拌啊，它可以当成什么配菜，就给它搁进去，或者我有一次我就把那个水果彩椒炒了，也很好吃。就是给它做熟了之后，你要跟普通的那种青椒椒类去比，确实是好吃一点啊，确实是好吃一点。然后很多人还说那个是不是水果型蔬菜它营养更好呀？哎，其实啊，就是它跟普通的蔬菜比起来，膳食纤维反而更少，水果型蔬菜无渣脆嫩。说白了就是什么纤维少，而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第二就是关键营养可能缺失，水果型苦瓜去掉了苦味，但是苦瓜素啊等等一些核心成分也是大幅减少了嘛，啊，然后选蔬菜主要看哪些指标？你比如说黄瓜，选对品种比品牌标签重要。你比如说西红柿，成熟度和新鲜度很关键啊，所以就是你要选对品种，而不是看什么标签，而不是看标签。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味道更甜的控糖人群能吃吗？就人对甜味的感受不是说取决于总热量，不是说只在这个总热量上，跟糖酸比有关。水果型蔬菜含糖量可能从2%到3%，但是跟不少水果15%到20%甚至更高的含糖量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蔬菜里的果糖、蔗糖远比这主粮中的淀粉对血糖影响小啊，影响小。那么水果型蔬菜能不能代替传统蔬菜啊？答案是不能啊，答案是不能。你看啊，蔬菜种类很多，营养各有侧重，那水果型蔬菜占比小，没办法满足大家对于营养的需求，所以在选择时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根据自身的合理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不过水果型蔬菜的价值在于，对不爱吃蔬菜的人来说，它的口感更好，爱吃的人能多吃一点啊。四句话总结，水果型是营销话术，不是科学分类。水果型蔬菜不等于营养好，甜不等于糖高，控糖人群可以吃。最后不能替代传统蔬菜啊，就是各有各的营养，合理搭配才是正解喽。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一条保温杯使用的五个禁忌冲上热搜，不宜蒸牛奶豆浆，不宜泡茶，不宜带中药，不宜泡红枣泡大海，不宜装碳酸饮料和果汁。评论区一下就炸了嘛，有人赶紧把保温杯里的柠檬水倒了，有人从此只敢用保温杯装白开水，还有人怀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杯子是不是一直在慢性中毒。但问题是，这个说法得分清楚看，保温杯真的那么容易吸出毒吗？先说结论啊，只要是合规的保温杯，没有那么不堪一击。我们常用的保温杯内胆多为不锈钢，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对镍呀、什么锰啊等等这种重金属的迁移量是有严格的限制。那材料专家解释，国标里那个最苛刻的测试条件是把杯子泡在 4% 浓度的醋酸里煮沸30分钟，在室温放24小时，几乎是我们生活中不可能遇到的情况。即便这样，各种合金元素的溶出量也都低于 0.5 毫克每平方每平方分米。那日常生活当中的茶叶啊、枸杞啊、碳酸饮料还有牛奶里的那点酸性物质，对符合标准的保温杯来说，就算泡上几天也不用担心这个合金属元素溶出。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测试也显示，合格产品在沸水条件下用八小时，重金属溶出量仍然是未检出。真正该小心的是以次充好的劣质杯。新闻里曝光过的不合格保温杯，不少内胆用的是201不锈钢，它不是食品级，锰含量高，耐腐蚀性差，长时间装酸性东西，锰呢就会吸出来。金属锰虽然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但过量摄入会伤神经。那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经测评约50种保温杯，有19种因为重金属超标被判定不合格，大多就是用了这种非国标材质。那么合格的304、316不锈钢表面呢有一层致密的钝化膜，正常情况下很稳定，304含18%的这个铬，8%的镍，耐腐蚀性好，是公认的食品级。那316在304的基础上加了金属，就是其他的金属嘛，然后就是它的，怎么说，耐蚀性就更高了，算是一个进阶版，常用于医疗还有化工啊，还有化工。那么。扛得住不等于随便造。那弱酸短时安全，强酸长时间闷泡还是可能会慢慢的破坏钝化膜，理论上增加金属析出的风险。而且不锈钢怕氯离子，沿海地区或者常喝咸饮的人，316比304更稳妥，所以建议酸性饮品别在保温杯里过夜，喝完之后及时洗啊，及时洗。那么材质合格只是入门，正确使用才是真正的安全。那么这几样不建议长时间闷在保温杯当中，首先就是果汁还有柠檬水啊，因为它们呈酸性，长时间你装在杯子里可能增加金属析出的风险，而且果糖沾杯壁啊，残了很容易滋生细菌留异味。那么二，牛奶豆浆最怕的不是腐蚀杯子，而是高蛋白在温热环境里细菌繁殖导致变质，喝了对肠胃不太友好。三，碳酸饮料会不断释放二氧化碳，杯内压力升高，开盖可能喷溅，会伤到人嘛啊。然后中药里头酸性物质比较多，长期放保温杯可能影响稳定性，最好用玻璃或者陶瓷器皿。第五就是茶喽，保温杯泡茶不等于有毒，但是高温长时间闷泡会破坏维生素，让茶汤变苦变涩，然后茶垢也很难洗嘛。
第六就是红枣胖大海，容易在温热的这个环境里编制，然后可能会胀发之后堵住杯口，同样不建议久闷啊，同样不建议久闷。所以就是我们挑杯子的时候，你得注意，你得要看内胆底部有没有304或者316的钢印，认准食品接触用标识。如果说打开杯盖闻到有刺鼻异味、内胆发黑、发锈、来源不明的廉价赠品杯，那么该换就换喽。可以说合格的保温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明材质，一次冲好，再加上买错了还乱用，与其被夺命保温杯的标题吓到不敢用，不如认准标识，优先选304、316，正规渠道买，酸性饮品和牛奶都将别长期闷放，做到这几点，每天那几口温水喝得踏实啊。OK， 继续来听到何洁《小永远》。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啊，关注一下电影《空枪》。这部影片呢，堪称是今年暑期档最令人惊喜的黑马作品啊！他是擅长温情现实题材的导演韩延，首次挑战犯罪类型片的大胆转型之作，也是朱一龙继《消失的他》《河边的错误》之后，在反派角色塑造上的又一次深度突破。影片集结了谭健次、梁家辉、惠英红、倪大红等横跨老中青三代的华语影坛实力派阵容，没有悬浮的爽感设计，没有脸谱化的正邪对立，只用一把空枪的隐喻，道尽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最致命的人生陷阱。那么，故事的背景是被设定在90年代初，秩序松动，机遇与诱惑并存的虚构滨海城市西城，这里每天呢都在上演着暴富神话，也藏着无数底层人急于翻身的躁动与贪婪。朱一龙饰演的打工仔万子强是千万南下谋生者的索引，他出身平凡，一无所有，蜗居在很窄很小的楼道里，坚信要么出人头地，要么人头落地，一心想要挣脱贫瘠的命运。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空姐佳苑，两个人联手劫取巨额钱款，首次得手的快感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他将目标瞄准了富商这行会陈辉岩，然后用对自己脑门连开五枪的俄罗斯轮盘这种赌的方式赢得了黑帮信任，接连犯下抢劫珠宝，然后运钞车、绑架勒索等大案，靠着一股赌徒的狠劲儿，在灰色地带迅速发迹啊，迅速发迹。那么在电影当中，他不是天生的恶人啊，他甚至在遇到爱人之后，也曾渴望过过上安稳的家庭生活。可是欲望的阀门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合上，他早已在疯狂的逐利路上身不由己。而谭健次饰演的基层刑警啊，洪刚带着创伤坚持对万子强展开多年的追捕，与香港女警关苏晨联手和万子强从婚礼出狱，还有茶餐厅试探，到最终的正面对峙，上演了一场步步算计、反转不断的猫鼠博弈。那片名《空枪》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

0: 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主任杨玉堂杨主任，还有我们延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白玉丽白主任，另外一位是雷鸣雷主任。那在我们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的失业保险经办处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市的失业保险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杨主任、白主任、雷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第三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啊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主任杨玉堂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失业保险经办处主任杨玉堂，很高兴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就为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0: 嗯，好的，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杨玉堂杨主任啊，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杨主任之前节目来聊，我们来到这个直播室不是一次啊，
1: 三次左右
0: 了。那么这几年我们的失业保险，从这个工作内容到我们的这些有关相关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化？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通过杨主任的上线，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杨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一位副主任白玉丽白主任。白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玉丽。
0: 嗯，同样欢迎我们的白主任。白主任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今天咱们是杨玉堂主任之外来了你们两位副主任啊，稍后我们会介绍雷主任。像在咱们失业保险经办处，像咱们副主任这个角色，咱们总共是有几名的这个配置？
2: 两名。
0: 像你们之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呢？您比如说，您平时主要分管哪一块的工作呢？
2: 我主要是分管基金和那个集合这两部分。
0: 好，就您分管的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白主任之后，我们最后认识到的依然是我们延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一位副主任雷鸣雷主任。雷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鸣。
0: 雷主任，刚才白主任说到他是分管这个基金等的一些工作，您呢？
3: 我主要分管的是办公室和业务科。
0: 办公室和业务科，好，就您分管的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再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失业保险呢，我相信啊，一直是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块工作，一块话题啊，因为它关系到很多人的一些

0: 切身的利益。那么现如今我们严氏的失业保险经办处啊，我们的总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严氏的这个失业保险工作基本情况又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杨玉堂杨主任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一些核心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基本情况怎么样？杨主任。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市失业保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延安市失业保险经办处的基本情况。这个延安市失业保险经办处成立于2006年7月，是隶属于咱延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为一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内设了业务、基金管理、内库结合、总和四个科室，核定编制4人，目前有在编9人，劳动协理员9人。我处主要承担一项工作，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失业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协调行业部门和征缴部门的失业保险业务工作；二是负责失业保险财保登记扩面工作；三是负责全市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和预决算工作，发放失业保险待遇；四是贯彻落实稳岗扩岗政策，稳定企业就业岗位；五是负责失业保险，负责为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职业介绍、指导等工作，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0: 我们大概就是有五方面的这个核心工作啊。那么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可能就想了，哎，围绕我们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希望这个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核心的工作，还有我们延市的失业保险工作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但是我想啊，在这个了解之前，我们有一项这个制度一定是要了解的。什么制度呢？就是我们的失业保险制度。您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下面我把失业保险制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失业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应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并促进其再就业的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和战略性要求，已经逐渐形成了防失业、保生活、促就业三位一体的复合功能体系。近年来，失业保险制度与时俱进，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主要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0: 对，
1: 一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省失业保险制度，于2024年全面实行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旨在建立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省级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基金管理水平，确保失业保险制度更加公平可持续。
0: 对，
1: 其核心内容概括为五个统一，即统一失业保险政策、统一基金收支管理、统一基金预决算管理、统一经办服务管理、统一集中信息系统。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二是为进一步优化失业保险工作流程，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我市于2025年6月起实施失业保险待遇四级执法小切口改革，待遇发放率大幅提升，基金管理更加规范，有效减轻现取的负担。三是加强退役军人失业保险工作，转发了中省相关文件，明确保障范围和经办模式，更加适配退役军人保障法和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四是为了适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

四是全面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持续推进红色社保服务品牌创建工作。我们提出了围绕党建加学习加业务加服务加风控加血传加保服六个方面的这个创建红色社保这个举措，开展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活动，确保党建与业务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呢，加强对基层经办人员的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为财保单位和事业人员

0: 必须是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的职工，签订劳务协议的劳务人员，兼职服务协议的兼职人员，不在咱们的参保范围之内。用人单位办理职工暂停业务时，减员原因应当与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一致。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协助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领
1: 失业保险费满36个月的企业在职职工，可以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2: 对，
1: 我们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发放标准是按照初级或者5级1000元，中级或者4级是1500元，高级或者是3级是2000元的这个标准执行。
2: 对，
1: 每个人呢每年可以享受一次，但是呢他同一职业或者工种同一等级他们不可以重复申请。同一职业或者工种已经申请过高级别的，他也就不可以再享受低级别的证书补贴。
2: 对，
1: 对，至于这个申领方式呢，咱们这个参保职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秦庸就业小程序，或者通过陕西社会保险 APP、 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这个通过这三种方式线上申领。也可以携带我们的那个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保卡证书复印件，然后到本人失业保险参保地的经办机构业务窗口申请。然后这个补贴资金呢是当月申请次月发放，在申请的次月我们会那个在雅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到期以后，这个补贴资金会直接发放到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内。
2: 好，
3: 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快 FM，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也是我们延世失业保险经办处的主任杨玉堂杨主任，我们的两位副主任白玉丽以及雷鸣。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对于职工来说，在这个失业后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相关的这个规定是怎么样的。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副主任雷鸣雷主任。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失业保险金是我们失业以后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它这个失业保险金是失业保险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我从申领条件、发放标准这几个方面可以进行解读。
2: 可能我们参加失业保险这些职工可能最根本目的，我们经常讲是不怕这个一万，就怕这个万一啊。万一我们这个有这个需求，我们该根本诉求我们在失业后该怎么样去正确的享受我们的待遇，是吧？
1: 对。首先是从这个申领条件来说，申领失业保险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连续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这个缴费满一年可以是在同一个单位连续缴费超过一年，也可以是在不同单位累计缴费超过一年。第二个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目前呢我们那个陕西省的失业保险经办系统已经和就业系统的实现了互通共享，失业人员在申领失业保险金时，我们系统后台会自动把这个失业登记信息推送给就业系统进行登记，个人就不需要再多进行其他操作了。第三个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然后根据我们相关法律法规的话，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第一个是

0: 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第二个是由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三个是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第四个是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除名、开除的。第五个是劳动者本人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六个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然后是发放标准。陕西省的发放标准呢是按照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参保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90% 给发。从审核通过的次月起，每月20日前按月发放至本人社会保障卡。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每月最多10日前就已经发放出去了。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待遇标准是2025元每个月。然后是领取期限，失业人员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是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累计缴费年限确定的，最长不超过24个月。具体来说，它是累计缴费满一年不满两年，可以领取三个月。按照现在的待遇标准计算的话，可以领取6075元。满两年以上不满三年的，可以领取六个月。然后可以领取12150元。满三年以上不满四年的可以领取九个月，可以领取18225元。累计缴费满四年以上不满五年的可以领取12个月，可以领取24300元。累计缴费满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可以领取18个月。领取36450元。累计缴费满十年以上的可以领取最长的这个期限24个月，总共领取48600元。然后是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的这个申领方式。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以后，用人单位会给我们的这个职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的暂停缴费业务。这个时候，然后失业人员就可以通过微信晴就业小程序、陕西社会保险 APP、 陕西省社会保险网上办事大厅，然后这三种线上的申领方式申请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也可以携带我们的居民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到失业保险参保地的经办机构业务窗口申领。然后这个审核时限的话，就是我们收到申领失业保险金的申请以后，在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就这么多。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那么刚才我们的雷主任解答应该说是还是非常的详尽的。顺着这个问题，我想继续延展一下啊。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失业保险金在领取期间啊，有没有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白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白主任。
2: 好的。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陕西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等法律法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以下情形的，要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的失业保险相关待遇。首先第一个是重新就业的，这里头有一个就是要包含已经办理工商登记的，就是这部分就是可能是自主创业的，这些也不在咱们的那个也需要停止那个领取失业保险金。第二个是应征服兵役的，第三个是移居境外的，再一个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里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包括了一个是企业职工，再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有一些事业单位的，再还有是 城乡居民养老，就是已经有一些城乡居民，包括咱就说是到六十岁退休了，领那个基本养老待遇的，都不能领失业保险待遇。
1: 对。
2: 第五点是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机构介绍适当工作或提供培训的。
1: 嗯。
2: 再就是失业人员死亡的。
1: 嗯。
2: 出现上述情况的，要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待遇享受人员或其亲属应当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告知经办机构。这里头要注意一下，通过挂靠公司、虚构劳动关系等方式参保缴费后领取失业保险金，涉嫌构成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多领骗取的失业保险待遇，相关人员要全额退回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若不履行退回义务，对于多领的失业保险待遇，将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作出责令退回的行政命令，对于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将由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若仍不退回的，将按照行政强制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符合严重失信人行为的，将按照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纳入失信人员名单，涉嫌犯罪的将报公安机关立案依法处理。
1: 嗯，好的。雷主任，刚才我们白主任在介绍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一些情形，那么咱们没有领取的这些待遇我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0: 对于这些那个应领而未领的待遇，
1: 嗯，
0: 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陕西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等文件，都相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一种情形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他的那个缴费时间会重新计算，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累计发放，但是最长不会超过24个月。
1: 嗯。
0: 第二种情形就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我们这个职工失业以后就没有渠道、没有办法申领失业保险待遇，这时候我们就只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的方式，
1: 嗯，
0: 向用人单位主张失业保险金的损失，也是一次性赔付。
1: 对，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除了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是否还可以享受其他的什么待遇？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白玉丽白主任。
2: 咱们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还可以享受以下几种待遇。第一个是续领，字面意思就是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前面雷主任也说了，咱们的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的那个领取的期数是按照它的缴费年限。但是就说是有一部分人员，就是咱们常说的大龄领金人员，说是就是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咱们可以享受这个续领政策。
1: 嗯，
2: 就是咱们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后，就比如说是你领3个月，已经核定3个月领完了，领完了以后还能不能继续领？但只对于这些人员的话，咱们就可以享受这个续领政策。
1: 对，
2: 他领金期满以后不能重新就业，且据法定正常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可以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至法定正常退休年龄。第二个是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咱们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是按月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时还参加生育保险，这个是失业人员他本人不用缴费，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这里头需要注意的是，他失业人员已经参加了居民合疗或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咱们这边是没办法给他办理参保手续，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他的原因， 这时候他需要本人自行核实办理相关手续，并反馈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后再重新参保。

0: 这里头如果说失业人员已参加灵活就业城镇城镇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也可以选择在失业保险金领取结束后一次性申请申请一次性支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未成功代缴但本人已经实际缴纳的医疗保险费。
1: 对，
0: 这里头我们给他的支付金额不会高于当地的代缴标准，个人实际缴纳的费用低于当地标准的，咱们是按实际支付。
1: 对，
0: 第三种情况，第三种待遇就是参加职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失业保险金且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咱们常说这部分人员为大龄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此类人群如果是以个人身份，就是咱们经常讲这部分人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咱们陕西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的，
1: 对，
0: 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的部分，咱们这边是按照先缴后补的方式，由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1: 这是您说的第三个方面的待遇，还有吗？
0: 这部分我先把这个说一下，就是他这个大龄领取，领金人员就他需要自行申报他的、
1: 需要自行申报，
0: 要自行申报，而且需要他办完这个退休手续后再进行申报。我们是审核后会发放到他本人的社保卡。
1: 对，
0: 第四个是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期间死亡的，其遗属可以向咱们参保地经办机构申领这个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一次性抚恤金和死亡当月尚未领取的失业金，
1: 就是您说的第四个方面待遇，就是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那第五个呢？
0: 第五个的话就是免费、可以免费的参加咱们的职业培训。这也是在要求他是在咱们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以参加相应的培训机构开展的职业培训。
1: 对，
0: 目前咱们主要是有市场营销、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职业可以选择。
1: 对，
0: 这个培训期间的话个人是无需缴费的。第六种就是在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按农民工身份参加失业保险且缴费满一年的，他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以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补助期限是每缴满一年补助一个月，最长不过24个月。咱们补助标准就是咱们的当地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如果说他是同时存在农民工缴费记录和职工缴费记录的，可以同时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和失业保险金，分段核定，分项发放。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微友的这个提问了。节目最后，杨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的能通过沿河热线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我市失业保险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
3: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像。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

0: 感谢王彦龙啊，他真的给我们今天的对话提了一个特别好的视角啊，还有少部分人的利益。你看啊，盲人的数量，或者说要就业的盲人的数量，其实跟绝大多数要就业群体而言的话，它是个少数吧？
1: 对。
0: 那我们来怎么听他们的利益呢？
1: 首先要向王先生致敬啊，他其实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刚刚王先生也讲到，就我们国家其实是有一些政策的优待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从用工的主体来讲，从企业主来讲，他是不是有这个觉悟？那么有的企业主可能有这方面的觉悟，或者说他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他有这方面的意愿，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比较少。
0: 甚至那天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说到啊，我说其实我也挺理解那些企业主的。对吧？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因为对于他怎么方便，成本怎么低，对于他而言，他也有生存的压力、竞争
1: 的
0: 挑战，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就是难题嘛。
1: 是的，一个是企业主他招聘了这些人以后，他的职工会不会对这些这个残障人士有歧视？
0: 对，
1: 有没有安全风险？
0: 对，
1: 岗位是否适配？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决定了小环境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体的大的社会环境怎么样对残障人士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不要去歧视这样一个群体，就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去对待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我有几个方面的想法。
0: 好
1: 啊，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用工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政府引导我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我们的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能够带头大胆地启用这些残障人士、残障人才，
0: 带头，
1: 然后通过这样去推广，像从小的这个小的这个范围内慢慢带动大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不仅是倡导，而且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些适配的岗位？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从残障人的利益的代言人，就是残联，残障人的这个娘家，残联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发挥更多的一些作用？是不是可以培育更多的一些好的项目？一方面你是要善待残障人士，同时呢，你是不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机会岗位给他们，能够激发他们自立自强？其实秦老师啊，咱们那个永康路有一个
0: 熊
1: 爪
0: 咖
1: 啡，对，您去过吗？
0: 那当然，
1: 就是那个熊爪咖啡店，它曾经火上了外网。那么它就是从一个它没有门窗，对，它就是一个孔洞里面伸出一个熊爪，所以刚开始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哎，也会有人说是不是一个噱头？后来发现其实是聋哑人士在经营这样一个咖啡店，
0: 而且这家企业呢，就是把以聋哑人作为他们的主要员工来设计他的商业模式的。这就是刚才罗老师你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企业，他也变成了带头人，甚至我还采访过，他就注册为社会企业，我就是一种社会企业类型，而我这个社会企业里大量的雇佣的就是残疾朋友。就是他出发端的时候，他在设计这个企业的初始的时候，他就是为这个少数族群来考虑的。
1: 所以这就是要动员社会的整体性的这种力量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作为残联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好的项目啊，去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想从第三个方面来讲，从残障人士这样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身的群体来讲，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也好，我们的职业技能教育也好，是不是在科教兴国二十大特别强调科教兴国，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规划里面，我们可以去推动这方面的职业教育、技能
0: 教育。罗老师其实花这么长时间在细细的给建议啊，我觉得其实你就是提醒我们要听得懂少数族群的声音，不要觉得它难，那企业也难，一两难了之后就说这件事情搁一搁放一放吧，
1: 是的，
0: 一定要动起来啊。但同时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这还只是一个少数和多数，还会有什么局部和整体长远和眼前，
1: 是的，
0: 个人和公共，
1: 是的，
0: 这个利益有的时候一直是有冲突的。所以当你提到马克思的利益相关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很多利益冲突在打架，这怎么平衡？
1: 所以我们国家和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首先要充分的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讲说，他把调查研究比喻为十月怀胎，把做出决策比喻为一朝分娩。就是我们做出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去充分的调研，去协调和考虑各方面各阶层的这样。

0: 种利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碰到利益冲突怎么办？我们说人民至上，那么至上到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有边界呢？
1: 对，
0: 以人民为中心，它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中心呢？
1: 嗯，
0: 那么既然是中心，它就应该有边界，就应该有尺度。那这个边界和尺度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界限。
1: 嗯，
0: 第一个界限就是历史的界限，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些政策也好啊，它是尊重历史的，尊重历史规律的。习近平总书记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历史不能虚无，历史不能否定，这是历史的边界。第二个边界，法治的边界，制度的边界。我们讲这个对于不同的利益矛盾，法治它一定是挺在最前面的。
1: 对，
0: 第三个边界是什么边界呢？就是自然的边界。我们要尊重自然，不能这个竭泽而渔。
1: 嗯，
0: 我们要去这个利用自然，不能破坏生态。
1: 嗯，
0: 所以遵循这三个边界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之上，社会的保障政策你要去托底的。
1: 哎，
0: 我们讲政策面前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我们要讲公平，同时也要讲救济，也要讲救助，也要让整个社会更有温度。
1: 嗯，
0: 其实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是把它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嗯，
0: 其实十九大报告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秦老师，叫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1: 嗯，
0: 十九大报告对比以往的提法，加了对幼和弱的这样一个关怀，使民生的保障它能够贯穿覆盖每个人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1: 嗯，
0: 其实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法，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0: 截止2021年底，全国城市和农村的低保平均水平达到每人700多元到每人500多元，而且全国养育孤儿是17.3万人，3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部纳入到国家保障范围。所以我们在十八大以来对于弱势群体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所以弱势群体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啊。而在这个长远和近期、远和近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分析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在生态角度哈。今天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展开来讲了。在生态当中，我们会发现前期有大量的投入，然而投入和我们的产出之间，毕竟它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
0: 是的，
1: 不可能在当下或在这一届你就能够看得到。但是我们还为不为环保，为我们的青山绿水去做投入呢？我相信啊，经过这十多年，我们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一点一点的变成现实。类似这样的案例，也让我们越来越懂得了整体、
0: 局部长
1: 远、眼前和长远。
0: 对，
1: 所以罗老师，是不是我们在人民至上当中需要有更多类似这样的实践？通过这样的实践，让我们来确信人民至上就是我们的至高原则啊！用1分钟来总结一下您今天的这个关键词
0: 啊。我觉得刚刚你讲到了，就是其实我们上海的话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实践，比如我们熟悉的上海可能是魔都三件套。
1: 嗯，
0: 那么其实在崇明东滩的这个鸟类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我就见到了李清照笔下的惊起一滩鸥鹭。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非常多的实践。党这个总书记讲，他说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要造福人民，责备子孙。
1: 嗯，
0: 那造福人民就是为人民办一些眼前的好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
1: 嗯，
0: 那么责备子孙呢，就是我们要注重长远的利益，克服短视的行为，既要立足当下解决现实的利益问题，也要立足长远去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
1: 嗯，
0: 所以最后一句话，坚持人民至上，我们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庄严的承诺。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去践行这个承诺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当前的大变局？怎么样迎接这个挑战呢？踔厉奋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至上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1: 好，感谢罗俊丽副教授在人民至上这个关键词当中为我们做的解读，谢谢罗老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大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党课，由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也将邀请到前期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来，接下来这一课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杨俊。杨教授好。
2: 啊，秦畅老师好。啊，大家好。
1: 嗯，
2: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敢如斗争，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征。
1: 嗯，杨老师哈，每一个关键词呢我们都会到二十大报告里去找出处啊。
2: 嗯，
1: 我觉得这次敢于斗争的关键词出现得非常早，第一页报告翻过来最上面那段，两个务必变成了三个务必啊。您看啊，我们在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为了我们的新的务必。所以这两天大家就在想，哎，我们两个务必为什么变成三个务必？
2: 党去啊，所以王明毛主席后来就说，王明是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是一记耳光赶出大门啊。经过这件事件以后啊，教育了前党。
1: 嗯，
2: 啊，就是还是要团结和斗争。
1: 嗯，
2: 然后大家也认识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那么我们1946年退出延安的时候，也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啊，当时我们很多同志啊，就是对反抗国民党的内战呢，有疑虑。
1: 嗯，
2: 啊，认为我们这个实力各方面

0: 比不上国民党，但是毛主席赶入下决心。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赶入下决心呢？他在1946年8月跟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做了最好的解读。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说，3年之后，我们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
1: 所以您看啊，这个故事啊，在党史上我们似乎耳熟能详。杨老师啊，但是您不把它跟这个关键词提炼在一起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觉得，哎呀，我们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其实你想告诉我们，那个正确选择的背后，它是斗争的品质和斗争的意志争取来的。
0: 对， 对，你看这次新闻通稿也是说嘛，就是顽强的斗争精神或高超的斗争意志，我们走过延安时期。还有就是红旗渠，第二战是
1: 第二战，去了河南。
0: 大家都知道红旗渠是我们河南临县人民呢，在60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极其简陋的条件，在太行山修的一个人工的水利工程，被日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这个和修建红旗渠就反映了临县人民呢这个敢于抗争、敢于改造自然的这种精神。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种在党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改造自然，去开天，去改天换地，战天斗地，也认为是斗争。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斗争下了一个定义了，就是它的内涵应该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
0: 第二个就是社会革命，
1: 社会革命，
0: 社会革命就是改造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以推动或解放生产力。所以我们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都是社会革命。因此也都是斗争。第三个方面就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讲的斗争也包括自我革命。所谓自我革命，顾名思义就是自己革自己命，就是要直面问题，改造主观世界，清除一切侵入我们党的健康机体的这种病毒。
1: 自我革命也是我们这次要讲的20个关键词之一哈。
0: 对对对，
1: 我们到内讲的时候再来体会一下杨俊教授您所提示的。但您刚才讲的，就中国共产党人讲斗争，它是一种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0: 对，
1: 或者叫改造自我的这么一种意志和品质。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他斗争，就是他一种实践。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呢，往往就是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就是斗争准备，第二个就是斗争精神。那么斗争准备指的就是我们的事业啊，最终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要有这个精神准备
1: 啊。
0: 而斗争精神就讲的是奋斗毕生的信念，不畏强敌，知难而进，克艰共难那一股劲，那一股这个状况，那一种情怀。
1: 所以说到斗争啊，我觉得老一辈人啊，经过刚才杨俊教授您这么一分析的话呢，可能就清晰明了了。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哈，今天我们正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90后、00后们啊，生活在和平年代、物质富足的一代人，他们是怎么理解斗争？因为斗争这个词汇可能已经不在他们日常的语汇当中了。所以在大量的征集问题当中啊，我们找到了一位，他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很年轻的一位90后，我们来听听看。
0: 好，我们
1: 有请陈真。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真，是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同时也是一名公益自媒体博主。回顾之前的经历，感觉其实也遇到过很多挫折和困难，比如在北京实习的时候是住地下室的，然后那会儿是比较贫苦吧。到现在为止，最难的就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就也经常会遇到过被拒绝的尴尬。但是到现在也积攒了很多上海人物故事，还有收获了一批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我一直是觉得趁自己还年轻，有勇气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勇敢的事情吧。就比如在2021年河南发洪水期间，我就是和志愿者一起就是深入到河南新乡重灾区，然后参与到抗洪救灾第一线。2022年的时候，上海疫情爆发，我也穿上

0: 上了防护服，成为当时被封闭的小区中志愿者的一员。然后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因为捐赠了5万块钱巧克力给，我的母校，也就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同学们，但是万万没想到遭遇到了网暴，所以说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刻骨铭心的。朋友们也会问我，他说你当时就不怕吗？我说不怕。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担当，年轻人的勇气，勇敢地去做一些事情。也许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算是一种斗争，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斗争性在的。因为斗争它中间会有很多的反抗力量，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因素，但是当你一一克服，这个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
1: 您看啊，杨俊老师啊，95年出生的年轻人啊，
2: 是啊，
1: 他其实更多的讲到的是勇敢啊。如果我给您讲讲他那次经历网暴的过程啊，你会很佩服这个姑娘，她是怎么做决定，她又是怎么从被网络暴力的那样的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走出来的。她真的内心很纠结。他内心在他最困苦、最黑暗的时候，他说他真的想到过结束生命。所以，当你知道了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觉得我斗争过哈，但是至少我觉得我那一段走出来，真的是要靠的就是这么样的一种巨大的、勇敢的、反抗的、斗争的品质。您同意吗？
2: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斗争的某一个方面吧，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奋斗啊，那种情怀，应该属于这一方面。
1: 但是呢，我相信啊，就是我们在采访陈真的时候，也多次跟他提到过啊，有的时候是敢，你在勇敢，但有的时候也要善于，就是你怎么去这个善于斗争啊？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保持你有一些准备，因为现在年轻人大量的遭遇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时候，他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怎么会这样？这个网络环境怎么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准备，一下子人的那个精神上可能就会遭遇一种崩溃啊。那么从全党、从党的干部而言的话，是不是也得有准备啊？
2: 这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涉及了，就是我们要不要斗争啊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树入境而风不止啊，不是我们要不要斗争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会不会斗争的问题啊。因为从社会发展来说也是这样，社会发展是靠矛盾运动推进的啊，只要有矛盾，无时不在啊，无处不有。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啊，那么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对于武松来说，景阳冈的老虎，你不刺激他，他是那样；你刺激他，他也是那样。总之，他要吃人的。啊，这里我讲两个例子，就说明了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一个就是，你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啊，国际上一些政客啊，就把这个对华强硬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表现，他们直言不讳地说要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为什么呢？他们说得很明白，就是中国是有重塑国际秩序的这种意图，而且越来越有力量实现这一意图的这个唯一国家，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然后你现在提出了中国是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大家要有这种准备，就是，我们说民族伟大复兴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祖国的完全统一，然后这也是14亿两岸中国人的共同的心理，
1: 共同的心愿。
2: 对对，但是总归有国际上一些政客或岛的一些分裂势力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的，一
1: 是。
2: 定会阻挠，这个结果发生的。所以对此要有精神准备，总之就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有伟大斗争，面对着重大风险，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指望过太平日子，那是不现实的，必须以什么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这种精神， 去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
1: 嗯，树欲静而风不止。哎，杨老师，您用这样的一句古话来让我们看清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啊，就是我们虽然一再的彰显我们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绝不输出我们的模式，我们就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说白了
2: 是
1: 就是想让我们的人民幸福，让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合作，太平洋那么大等等等等，但是外界环境未必会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轨道下行进，所以要做好准备啊。
2: 对对对，
1: 当下的国情呢您怎么分析？那是外部环境啊。
2: 对对对对，当下国情嘛，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其他老师也会说过，两个大局啊，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1: 嗯，
2: 所以这个随着我们的发展呢，就是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
1: 嗯，
2: 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斗争。
1: 国内也一样。
2: 哎，国内也一样。因为我们有句话叫，行路难，开路更难。
1: 嗯。
2: 你改革开放到现在。就是都是难啃的骨头了。
1: 嗯，
2: 然后你要中国式现代化，
1: 嗯，
2: 这条道路，它也是充满艰险。
1: 嗯，
2: 说要斗争
1: 啊，所以国内国际走到今天的这个环境，要有斗争精神和斗争准备啊。杨老师，在您在市委党校上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领导干部会问你，那我们怎么善于斗争？杨老师能不能教教我们，我们这个善于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解读，怎么去学习？
2: 对对，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敢于斗争呢，一定要从两方面去理解。
1: 嗯，
2: 总书记讲的时候总是两个合在一起的，您看看他总是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 嗯，
2: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 嗯，
2: 这次党章也是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啊，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方面要有斗争准备、斗争精神，另外有斗争的策略、斗争的艺术。
1: 嗯，
2: 哎，我们党从一出生就铭刻了斗争的烙印。
1: 嗯，
2: 啊，一路走过来，但是我们党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啊，就领悟了政策和策略啊是党的生命。
1: 哦，
2: 因此我们从那以后。就逐步学会了善于斗争。
1: 嗯，
2: 毛主席就说过，我们在大革命后期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在土地革命后期啊是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两个极端的政策给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1: 嗯，
2: 啊，他甚至这么说过，他说我们最纯洁最清一色是在瑞金时代，但是那个时候事情特别困难，所以真理不在清一色。
1: 嗯，
2: 如是通过总结这些经验，毛主席给我们讲的这个斗争艺术，他怎么说的？
1: 嗯，
2: 一个时期之内啊，打击面不能太大，啊，只能打击少数，甚至是大地主，也只是打击里面最反动的，啊，如果打击一切四面出击，看起来很革命，其实危害甚大。
1: 嗯，
2: 啊，这是他总结的。
1: 哎，你看这个策略，分寸。节奏方法，这都是要特别注意和重要的。
2: 对对，
1: 十八大以来啊，我们也曾经总结过，就是我们也办成了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初秋 ，M1 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运费险如何既便利又合理啊，这件还是那件，干脆都买回来，不合适再退。如今许多人的网购习惯已经悄然改变，从精细挑选转向先买后退。早年退货的自己得付邮费吧，能不退就不退了嘛。后来有些店铺贴运费，但是呢得找客服报销，挺麻烦的。现在商家大多是送了运费险，退货不花钱嘛，流程就像是叫一个快递一样简单，买五件退四件成了常态。每天都会下几单的李丽向记者描述了她购物状态的变化。那这样的变化是在近年来逐步显现的。根据某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在2010年的退款交易纠纷中，有 40% 是由于买卖双方对退货邮费问题协商不一致产生的。就在这一年，为降低消费者的退货成本，运费险应运而生。运费险既可以由消费者购买，也可以由商家购买。如今为了吸引顾客，多由商家为商品配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运费险让消费者更放心的下单，有效提升了购买率。然而运费险发展至今却也推高了退货率，大大增加了商家和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不久前，个别消费者薅运费险羊毛导致商家受损的新闻屡上热搜。网购退货机制是如何被一些人钻空子的？如何完善机制？记者呢进行了采访。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规则空子。

从试穿即退到专业骗保。2025年年底，两次演出服退货事件都曾引起热议。一件是湖南常德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40件演出服，在运动会演出使用后，而且超过7天的情况下选择退货退款，更因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导致无法二次销售，给商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另一件则是某知名乐队为参加某卫视的跨年晚会，在某服装品牌的电商旗舰店买了两套西装外套，劲歌热舞，大汗淋漓，下台后就申请了退货退款。那么对于这些显然违背了公平交易、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商家可以说啊，非常非常之痛苦。那但也没有理想的应对方式，只能以巨型吊牌、给衣服上锁等无奈举措来防御恶意退货。那么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介绍了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陆某在半年时间内在某平台上购买了106部手机，又申请退货77部，之后陆某又在该平台自营店铺下单购买4台手机，试用后申请7日无理由退货，被平台驳回，随后陆某以每台低于购买价1000余元的价格将这4台手机在二手平台转卖，因此他起诉购买平台要求赔偿损失。那么106部手机是远超我们生活所需的数量，商品拆封试用之后再退回去，不管商家怎么处理，必然会产生新的损失。因此法院认为原告行使退货权利时过于随意，不合理地增加了企业和社会的经营成本，扰乱了平台正常的交易秩序，有悖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更有甚者还利用规则漏洞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2024年以来，多地公安破获了专门骗取运费险赔付款的相关案件，其中不少是分工明确的团伙作案，比如说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网店虚构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理赔款的保险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涉案金额300余万元。警方立案侦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开设了100多个网店账号，伙同彭某、陈某等人虚构交易，期间由汪某垫付相关下单资金，彭某、陈某等12人在汪某的100多家网店中批量下单手机壳等小额商品，下单后汪某等上传虚假发货的这假物流信息，刷手看到之后立马点退货退款，再将虚假的退货物流信息上传给平台，而所谓刷手就是该犯罪团伙安排伪造发货、退货等物流单据的人，以每笔运费订单的10%作为酬劳，通过伪造物流单据，该团伙骗取保险公司的退货运费理赔险达到300余万元。警方透露，案件后续呢还将就刷单人员、快递信息来源等展开追查打击，斩断金融黑灰产业链。合肥市消费者维权法律服务团成员安徽年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尹梦娜提醒，在刑事责任上，这样的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保险诈骗罪，不仅直接参与的买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快递公司明知买家从事此项薅羊毛的行为，仍然与其深度合作，共同赚取运费险差价，那么则快递公司同样涉嫌保险诈骗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啊，那么这个是规则控制啊，规则控制，还有商家账单，轻松退货的背后的沉重成本。那即便不是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只是像李丽这样的买五件退四件，同样给电商带来了不小的经营压力。小杨在某平台经营一家男装店铺，已经有3年时间了。他告诉记者，
服装行业的正常退货率是在20%到30%之间，在店铺采取行就是这种事后啊为退货顾客补偿运费的方法，他的店铺也是如此。那么为了吸引客流，提高店铺的排名，店铺开通了运费险，2024年退货率升至40%，2025年更高达50%。当前电商平台退货率普遍在60%左右，销售到这个赔率仅为30%左右。那么与3、4年前的到账率相比啊，形成巨大的反差。那么某知名服装品牌的创始人方建华感叹道嘛，他曾算过一笔账，服装行业的每一笔退货订单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要付出成本约15元，等于商家的广告费以及包装物料快递费的投入直接打水漂。假设每位顾客在店铺的平均消费为200元，按照40%的退货率计算，那么每销售1000万元，损失就高达30万元以上，连带成本每月损失过100万元。有服装业从业者表示，在高退货率的影响下，女装价格并没有真的降低，反而是变高了。方建华进一步说明，当退货率达50%，一个成交用户需要承担另一个退货用户的一个退货成本；当退货率达70%时，一个成交用户需要承担两个退货用户的退货成本。长此以往，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消费者将越来越难买到好产品。那么在专家看来，运费险带来的高退货率背后是退货机制失衡等深层问题。不久前有商家在社交媒体曝光，买家刘某用6个账号半年内仅退款225个订单，给相关商家造成损失超过50000元。那刘某每次呢会在

防御平台上打折出售，消息一经爆出，就有其他受害商家发视频声援骂，称自己也被刘某以同样的手法诈骗。警方表示，目前该案正在处理中。那除此之外，还有的消费者收到商品后，为了获得退款，会谎称本来没有问题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进而用 P 图等方式伪造凭证。现在我国的电商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从前的很多举措和平台服务更多的是对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但是到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
3: 去主动起来，大胆地历练自己，就是要永远记住，未来那条通往成功的路上，没人叫你起床，没人催你上进。我经常跟我小孩说，我说你现在老觉得我叫你起床你要睡一会儿，我说现在是还有人叫你起床，叫让你好好学习啊，我说你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没有人会叫你，没有人会来，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们不常说嘛，人生是单打独斗的过程，你一定要早早的去学会为自己穿上铠甲。然后这是第一点，昨天我就是跟我小孩说的嘛。第二点我想说就是孩子你知道吗，自己跑比别人拽着跑要快多了，人生赛道上自己跑比别人拽着跑快多了。我见过太多太多被父母老师拽着跑的小孩，一开始发令枪一响，这些孩子的确赢在了起跑线，但人生不光只有起跑线啊，后面的赛程很长更艰难，只有你自己愿意跑，主动发力，才能笑着跑到最后，对吧。我之前听那个播客嘛，然后我在那个播客里就是有关注到一位博主，就这个博主他在播客里讲过自己初高中的经历。他说初二下学期他偶然间了解到了美国高中的情况，忽然很向往去国外留学。那个时候大约十五六年前，出国读高中的人是少之又少，没多少先例可以参考，但他没有气馁，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研究，给自己制定好了一整套的留学计划。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奋学英语，为了练听力口语，他用攒下的零花钱给自己请了外教。播客中他还说，为了备考雅思，他主动找英语老师聊，希望英语课上让他学这雅思。英语老师很

通融嘛，却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他学雅思的同时保证英语成绩不掉队。就这样，他一鼓作气考过了雅思，并且排除万难考上了美国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后来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就这个博主完全靠自己拿下了一个个学位证书还有实习机会。如今啊，他就是在哈佛读哲学博士，兼顾教学做学术研究。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做事儿，他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对吧？所以告诉孩子，做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就是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有着高度的自律，都能狠下心来对自己。当你真正热爱，发自内心的去要求去做对的时候，那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催你，对吧？就像是《基督山伯爵》当中的这段话，当你拼命想完成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了这个决心，他就会立刻觉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所以，这世上支撑你、推动你最大的力量，从来不在父母、老师身上，对吧？那个充满发现力、想象力、行动力的自己，才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贵人。第三，要告诉孩子，人生最重要的课是自我管理。从读小学开始，我们就有三门主课嘛，对吧？后面呢，还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啊、生物啊，等等等等。再加上从小到大，父母可能给孩子报的兴趣班，可能会让小小的孩子接触的课程还真是不少。但是，你换个角度看，每一门课都需要仔细的学好，这非常重要。啊，这非常重要。然后，当你把目光放长远，远到整个人生，你会发现有一门课是所有课程的基础，这门课叫自我管理。人只有学会自我管理，才能把学习、工作乃至生活的一切安排妥当。而学好自我管理的第一步，就是首先从意识层面明白人要为自己负责。人这辈子的分水岭不是30岁，不是40岁，而是第一次知道人要为自己负责啊。所以就我们真的要意识到，人生的剧本还是要自己撰写嘛，自己演绎，当然也要自己承受啊。你比如说小时候啊，面对考场上的试卷，读题运算得出答案的过程，无人替代你吧。长大后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道路，跟谁携手余生，这些决策也必须你自己拍板。所以为自己负责是每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当然，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才会从内心滋生出托举自己的力量。第二步就是了解、认识、成为自己。苏格拉底说，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一过。那一个人只有你彻底的了解你自己，才知道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你有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聊聊这几个问题，就你们可以讨论探讨嘛，对吧？比如说，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性格咋样啊？习惯怎么样？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还有，从你有限的人生经验看，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再就是当你当下的情绪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有没有很迷茫？或许你跟孩子聊的时候，他第一次听这些问题，他可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会觉得你说啥，妈妈你在讲什么。但是不要紧，慢慢来嘛。认知自我的过程本来就是充满挑战的，当你一步步看清自己，头脑里才会浮现一条清晰的路径，指引你成为自己喽。第三步就是养成自律的好习惯啊，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养成自律的好习惯。像我经常跟我小孩说嘛，我说我知道啊，我说妈妈也是过来人，我说我也上过学啊，就我太理解你不想学习、不想写作业、不想努力的心情了。但是懒惰、拖延、逃避真不是你故意的啊，真不是你故意的。我说，我说你知道吗？人的大脑有三层，分别是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本能脑是
好吃懒做又固执己见，对大脑是有绝对的统御权。情绪脑就像一个小跟班，天天跟在本能脑的后面，有他们俩，理智脑往往是没办法发挥作用。所以说到这点，就是我们要启动理智脑，有意识的克制本能，比如说加强习惯的培养，用绝对的自律去赢过强势的本能。所以当自律成为习惯，那你就是自己最好的管理者啊。作家林清玄说，教育不是装满水桶，而是点燃火焰。所以我相信孩子们啊，就是你心中有个小火球，只要被点燃，你自己就会源源不断的力量涌现出来，就推着你像小火箭一样飞向你的天空。我很确信每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只有正确引导他们能够成就自己。自主感、内驱力是支撑孩子们向上成长的核心力量，所以托举自己、成就自己是孩子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儿喽。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
6: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9年8月3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两次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早熟苹果产销两旺，我市迎来一年丰收季。又到开学季，我市各地爱心汇聚，护航学子圆梦路。我市推行电子接种证 HPV 疫苗纳入初中入学查验。
7: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时节，我市各地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9: 走进黄陵县乔山街道苏家显北地红光优质苹果示范园，早熟巴克爱苹果进入集中采摘期，得益于科学化的管护，苹果市场认可度极高。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年。
10: 我们果园呢，采用的就是现代化密植的科学管理，采用生态绿

0: 绿色防虫种植，做到了零农残。它的特点主要就是香味浓、硬度好、糖分比较高，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我们有客户连续五年都在我们这儿采收订购。
1: 苹果收购商张德松：
2: 我们主要是发往江南市场、苏家行三个市场，以江苏为主，负责的也发往嘉兴、还有上海、杭州。特别是花可爱这个品种，我们很相信它，因为我们毕竟是走高端市场的。
1: 黄陵县今年共种植早熟苹果 4.01 万亩，目前已全部进入采收期，预计产量 7.24 万吨。在富县茶坊街道，早熟苹果也陆续脱带着色，迎来集中采摘与销售黄金期。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摘带、选果、装箱，一派丰收景象。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孺子村果农白昭选：
3: 今年我这果园面积是6亩多起，能套9万多袋，大概就是3万斤货，收入大概就是才10万左右。
1: 宝鸡游客邓女士：
4: 从这路过，你看这苹果太吸引人了，进来一点带回去尝一下，苹果红彤彤的，漂亮很。
1: 苹果收购商梁红刚：
5: 我们每年都到交到这个地方来收早熟嘎啦，这边的果子整体质量好，尤其是孺子片区的苹果，果皮干净，口感脆甜，老百姓都喜欢吃。今年整体品质比去年好，市场接受不错，价格也比较平稳。我们每天收的货都能顺利发走，整体行情比较稳。
1: 为提升早熟苹果质量，茶坊街道整合各村果品资源，统一分拣包装标准，规范集散市场秩序，主动对接外地客商，设立产地收购点，依托电商直播，拓宽线上销路，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产销体系，让富县早熟苹果畅销全国。目前富县 6.9 万亩早熟苹果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收，预计产量 11.5 万吨。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果业负责人张强：
6: 我们将继续抓好果园日常管护和品种优化，补齐冷链、风险配套短板，稳步提升我在苹果整体品质和市场名气，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这段时间，宝塔区的鸡心果也成熟上市。鸡心果又名锦绣海棠、塞外红苹果，果形秀美，香甜爽脆，备受市场青睐。市民乔正和：
7: 确实果子也特别丑，也特别好吃，所以才摘这名筐子，体验一下也特别好。
1: 宝塔区太青山承泽果园负责人杜成：
8: 鸡心果因为它这个果盖比较小，糖度比较高，红胡子大概糖度的话14到18之间，鸡心果熟了以后的话糖度在23到26之间，咱们一吃到口也特别脆，特别甜。
1: 在政府扶持下，宝塔区大力种植红前富士、红富士和鸡心果等苹果新品种，目前已全部进入丰产期。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实施的第一年。我市各地紧扣市委，加快一园四区建设工作部署，坚持稳面积、改老园、改模式、提品质、提效益、提品牌的一稳二改三提发展思路，加快矮化果园改造，做强精深加工，壮大关联产业，不断提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影响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苹果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努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中得到实惠。
9: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10: 党的全面领导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近日召开的市委6届11次全会全面贯彻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系统部署一园四区建设重点任务，为新时代延安高质量发展精准定向、科学布局。实践充分证明，延安区域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跃升，最根本的优势、最坚实的保障，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只有把党建引领贯穿发展全过程，才能统筹各方力量，贯通内外协同，推动省委区域发展。

0: 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持续激活老区振兴发展内生动力。延安日报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文章强调，党的全面领导是校准发展航向、构建协同格局的根本遵循。区域协调发展涉及面广、系统性强，必须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破除壁垒，统筹推进。要全面衔接省级工作体系，建立市级区域协调发展工作机制，组建市级专项工作专班，构建高层对接、部门联动、市县协同、市场参与的立体化协作机制，常态化建立研析、研舆、联席会议制度，精准推进产业共建、资源共通、项目联建，靶向破解区域协作堵点。通过制度化、常态化联动，推动科创、能源、文旅资源互补融合，让区域协作从零散推进转向系统赋能，持续夯实延安衔接南北、联动全省的关键节点地位。党的全面领导是统筹要素配置、夯实项目支撑的关键抓手。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优化土地、水资源、环境容量、碳排放等核心要素，盘活存量资源，培育新型要素，拓展要素赋能产业发展路径，持续深化投资审批改革，落实拿地级开工、交地级交政、竣工级投产闭环机制，全力保障重大项目提速落地，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共建模式，健全财税分成、统计分算等利益共享机制，凝聚协同发展合力，系统盘活国有各类资源，创新适配区域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统筹用好专项发展资金，完善紧缺人才引育服务体系，为一元四区建设集聚优质资源，夯实发展根基。党的全面领导是锻造过硬队伍、夯实干事根基的核心支撑。要严格落实省委干部交流部署，常态化推进与经贸密切、产业相近地区及央企省企干部双向挂职，助力干部拓宽视野，提升政策研判、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实战能力，持续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完善量学赛督制机制，办好延安大讲堂，围绕产业链培育、区域协作、项目攻坚开展专业化培训，补齐干部能力短板，坚持一线练兵导向，常态化选派新提拔县处级干部下沉一线淬炼本领，同时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务实的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全面领导是压实攻坚责任、确保落地见效的根本保障。要坚持以党建压实层级责任，将区域发展战略落实，一元四区建设成效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班子评价、干部评优晋级、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构建区域发展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估体系，动态跟踪产业培育、区域协作、项目推进等重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要持续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稳定社会发展预期，凝聚全市上下共谋发展、共促振兴的强大合力。文章最后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革命老区全面振兴，是延安的政治使命和时代责任。全市上下要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抓实一元四区建设，做实集链接、做强点支撑、做优协的根基，持续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发展动能，塑造发展优势，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昂扬的奋进姿态，推动市域发展更均衡、更协调，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延安力量。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金秋起序，万象更新，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3: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2: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新：
4: 去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的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2: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皆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5: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2: 受助学生庞文瑞：
6: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2: 爱心人士雷雨：
7: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资金，资助孩子们顺利走入大学殿堂，让他们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
2: 自2012年以来，庞军始终心系延安，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大学生2000多人。
8: 我们的每次资助，就是让更多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呢，我们要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我们身边的贫困优秀学生，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
2: 此城市也举行爱心企业助学活动，为25名困难大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受助学生白夏雨：
9: 这份善款如及时雨，缓解了我的困境，这份温暖我将铭记终生，并化作奋斗的力量。
2: 受助学生张月：
10: 这次资助也是一次接力棒，在我们之后学有所成的时候，可以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2: 今年以来，子城市慈善协会已筹集大学生资助金37万元，累计资助困难大学生167名。
1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如今，短途微度假、城市近郊游正成为我市文旅消费的新时尚。在宝塔区和庄坪

0: 化的独特魅力。这片由300孔斜置旧窑洞改造的民宿群，以返璞归真的气质，成为众多游客的诗与远方。内蒙古游客满达：
1: 我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今天来到大美延安物理红窑，今天非常开心，今天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也上台演出了我们内蒙古的马头琴，希望所有咱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大美延安，感受这里的热情。
0: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何庄坪镇以赵家岸物理红窑为中心，串联起果蔬采摘、花卉研学、修鞋垂钓、露营休闲等多元业态，常态化举办春晚、乡村 DJ、 篝火派对等活动。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6.4 万多人次。宝塔区何庄坪镇武装部长王林：
2: 我们将依托果蔬产业园区、花卉研学、民宿集群等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小人们的文旅业态，常态化举办周末游文化活动，深化农文旅融合，让到延安去来何庄坪成为更多人的向往。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随着新学期开学，我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全面铺开。记者在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查验工作迎来两项重要调整，即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推行， HPV 疫苗首次纳入初中适龄女生查验范围，用粪便与体唾筑牢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目前全市各接种门诊疫苗储备充足，专门开通开学查验补充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学生查验补充业务，保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依托西延高铁交通红利与深厚的十足文化、优质生态资源优势，今夏以来，黄陵县聚焦寻根祈福加避暑纳凉等特色，通过政策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全面激活周末短途旅游市场，文旅热度稳步攀升。为方便广大学子顺利返校，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巴士开通长安大学城返校专线，线路直达高校门口，覆盖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站点。活动期间，2026级新生凭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随着开学季到来，西北工业大学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顺利完成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校园集中开放活动，累计吸引全国各地超25万人次慕名参观，成为这个夏天最亮眼的国防科普教育。其中展出的运20大型运输机、轰六、歼八、东风二号导弹等国之重器，依旧是今年最火的明星展品。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昨天上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坡，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发布会上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日前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

央视新闻报道，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带入地域空间。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50 重型燃气轮机启运发往哈萨克斯坦。此次出口的重型燃气轮机是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F-50 重型燃气轮机。整机海外出口标志着我国高端重型燃机从技术国产化迈入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据国乒总教练秦志锦介绍，国家队参赛任务重，日前教练组在与队员充分沟通后，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欣桐、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亚锦赛选拔资格。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尼泊尔政府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网中断超过1周，备用能源仅大约10天，电站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我的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0: 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

0: 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

0: 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溪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

0: 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
5: 保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

0: 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下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

0: 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比较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宁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宁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寒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

0: 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急速流，它是高寒发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到了这个《道德经》里边啊，关于别人因果不要介入的话题。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从中啊，能够共勉到属于自己的事情。好的，北京时间20:23，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杰的《不浪漫罪名》，我们一起来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

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

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统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大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女人一定要做一个手心朝下的人，不管你多漂亮，在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输了。一定要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有付出才有回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咔吧的一声就重新锁住了。过了几天，金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的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阳历2月下旬到3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是没有人能够再拒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是门还是没有能够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夫军的路线，看来明显的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了，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夫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汇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过完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田福堂在心里头说，去他妈的，乱吧。他甚至有一种快感。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儿开始了。二队的人成分复杂，加上去年夏收之后没有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里头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一下子可不能再落到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完全没个章法。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运气抓子弹，但是由于等级分的不细，子弹的抓完之后还没到地里去丈量，许多人就已经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人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子弹的结果纷纷地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个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甚至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个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是一片，不能用的就不能用，反正我不用你也不能用。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据说拖拉机上的刚好罢了，拿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去打造成老爵。

二队分东西分得眼红的人，眼看没个什么可分的了，竟然就跑到公路上去分公路边他们对地段的那些树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着救火队的角色，他一看到此情，急得去找二队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边上的树那咋敢分呢？那是国家的财产呐！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么这么糊涂呢？不信你看着吧，树要是分开了，那社员几天就连根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金俊武眼角里呼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队里的人谁还在把我放在眼里啊？社员一挖声要做的事儿，一个人怎么能挡得住啊？再说了，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人家说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个老几呀？你管了我们十几年，现在趴远吧。”金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看没有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城，让金城骑上自行车到十个街公社找上个领导来。双水村的局势一旦失去了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就是找公社领导来解决，这倒也不失为一个良策。但是小学教师金城吭叽着对父亲说：“我是教师，这是村里的事儿，我咋能把公社领导请动呢？”平常不爱发火的金俊山对儿子吼叫说：“你给徐志功和刘根民说，双水村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金城只好骑着车子去了石歌节。当天晚上，公社副主任刘根民来到了双水村。刘主任看了金家湾这个局面，当然生气极了。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把田福堂找来，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一顿。田福堂是大为震惊，这么个娃娃竟然跑来数落起了他。自他当大队领导以来，历届公社领导还没有谁敢这样批评过他呢。就算是他做错了事儿，过去的领导也只是婉转的好言相劝，想不到世事一变，这么个毛头小子倒把他像毛头小子似的指教了一通。不过人家年龄虽小，可官儿比他大，田福堂只好检讨说他没有把工作做好，但是又强调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是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刘根民立刻让金家湾的生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61集。我能够到桌子时，我爹已经没了，我也没桌子去够了，我实在都是趴地上拾的。拂尘作纸，纸头子作笔。为什么不说树枝子？因为戈壁草原上找不着树枝子。
1: 哦，
0: 你早就想到了，所以一路都坐立不安了。小太爷儿啊，韦保长家的汪小太爷。放屁，放你娘的狗臭屁。话是你自己说的啊，你老子从八股到西学成了个满腹经纶，可就是一事无成，只会坐在家里大骂国家时局、军人战争。你明白得很，或是临头除了嘴皮子什么都不利，对自己都缩头的家伙一定缩头。往上冲的多是些把什么苦都吃透了的，干了一辈子活下辈子还是干活的。你跟迷龙他们混作一堆，不外乎就是沾了个阳气儿。你不想缩头，你打5年仗的，你会信纸骂街的人能有顶着刺刀面试的勇气？有那种他早已经做事不是骂街了，你明白得很。我把刀插回鞘里，站在那儿发呆。现在连泄愤这样的事儿也做得索然无味。这时候我们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隐隐约约在压抑着。你妈喜极而泣了，不是我妈。事情想开了就简单了，父母当然愿意跟我们走，童拔已经快成了死镇了，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一直是望穿秋水，直到绝了再见我的念头。这部分也简单，但是就家父来说，简单之后通常必是复杂。
2: 走啊走啊，人生皆虚妄，恩爱吃人主，速速的走。只是把书都带上。
0: 我焦心的在屋里来回踱步，差点绊倒在书堆上。哎呦，迷龙大概也已经被我家的气场搞得不敢太粗口了，只好打量眼前的一堆书。那堆书一直从他的脚下堆到了要他仰头。豆饼试图背上一堆书再站起来，结果仰在地上，像一只被翻过来的乌龟一样正着命。
3: 哎，迷龙哥，迷龙哥，
4: 翻着吧，我去找只母乌龟跟你配对。
0: 这时候我们又听见那个女人的哭声，我也吃不准了，

0: 演我父亲，他也监督我们打包。
1: 爹，妈在干什么呢？
2: 在里屋啊，里屋呢。
0: 他这样说，但他指的那个与那个哭声来源完全是两个方向。哭声是从厢房来的，但我也没工夫深究了，因为不落和蛇屁股几个被派出去找车的人推着两挂的车叮叮咣咣当左冲右的撞进来，一脸的惊慌。
3: 一般鬼计，
2: 过路的啦，你们真当我是汉奸吗？
0: 我知道他不是，他只是个想自己想的太多的人。我们放下书包，拿起武器，纵下台阶。一看见那队从菜地里现身打算路过同把主街的日军，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枪弹在肩上，头盔推在脑后，多数的人手上拿的不是武器，而是从百姓田间里拔出来的菜。一头牛，一个人在前边牵着，一个人在后边赶着，一个人在牛背上骑着，颇有一派田园风光。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有任何目的，就是巡逻兼打劫。
1: 回去吧。
0: 死了死了，轻拍了我们，让我们回去。他自己转身时，却被丧门星一下拉住了袖子。日军的对手已经进了同拔，他们拉得过长的队尾里，三个日军溜下了田埂，猫着腰嬉笑着朝我们这边而来了。我们乱成一窝蜂，收拾掉我们在这留下的痕迹。丧门星趴在墙头上向我们报告着那边的事态。
3: 过来了，把士兵领了。
1: 你下来，总不会就进这个院子，赶快藏好。
3: 好像就来这个院子。快藏起来，我在就好了。
1: 法拉，你和迷龙不辣进厢房，告诉他们非要打起来也不要开枪。
3: 嗯。
0: 我应了一声，便往迷龙不辣早已经进去的厢房跑。父亲拉住我的袖子阻止我。
3: 柳儿，
0: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那一脸惶恐为的是什么，只听见日本人的说话声
4: OK 了，
0: 已经在门外了。我挣开了他。死了死了和丧门星把老头子也拖进了主房。我跑进了厢房，现在院子空了。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郝寿一在对面把门关上了，而不辣在我眼前把门关上了。日本人的声音很远，在哼曲子。我小声地告诫不辣和迷龙，他们一左一右地窝在门的两边。
1: 不要开枪。
6: 没那么巧的，哪能就来这儿啊？
0: 是是，咱们以防万一吗？然后我噎住了，那三名日军已经进了我父亲的院子，他们去了主屋打门和叫唤。
4: 现在
0: 倒是很有礼貌，每一声叫唤后边都带了个丧字儿。啊，这个日语里丧是先生的意思。这个时候我听见了从里屋传来的哭声，他叫我毛骨悚然。我想我身边的迷龙和不辣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只关注我们占据的玄关，我们后退看了看里屋，一间空得像牲口棚一样的房间，地上铺着凌乱脏污的被褥，放了一些发馊的食物和水，难以形容的恶臭几乎叫我们窒息。一个女人躺在那里，一直哭的是她。她瞪着我们，她看我们一眼，让我们觉得被鬼看了。她很丑，即使没那么脏，即使没有一双快瞎的眼睛，她也长得很丑，粗手大脚的，皮肤粗糙。她属于我们在禅达田地里经常看到的那种女人，只是那些人是欢快的， 他们甚至会主动调笑很需要被调笑的何书光，而这个人的脸上却是一种来自地狱的表情。他完全是赤裸的，用破烂的被子紧紧地裹着，他在剧烈地发抖，他想挣起来，但他显然挣不起来。我迷龙不辣，我呆呆地看着。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脑袋里一片真空。那帮热爱田园风光的日军大概觉得营里的军纪不够配给，于是在外边也制造了一个，他们打残了他，然后扔在这里，胁迫我的父亲为他们喂养。我亲爱的父亲。门响了，然后打开，我迷龙和不辣瞪着那三名日军窃笑私语地钻了进来。他们是如此的投入，进来之后还要立刻把门给关上，以免让同僚发现。我们也开过小差，知道这种无伤大雅的小差开的就像捉迷藏一样快乐。他们终于看见了我们，我们六个人相互瞪着，现在说不清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被封在这个门里头了。开门是轻易之举的，但是没人敢转这个身。三个对三个，公平得很。迷龙冲了过去，掐住了一个脖子，不辣是把自己砸到了一个日军身上，他们立刻就滚在了地上。我反应没有他们俩那么快，所以我看见被他们漏掉的第三个人举起了他的步枪。我一边拔着刺刀一边冲过去，过长的刺刀没来得及拔出来，过长的三八枪也打歪了。我脑子里轰轰的，已经不再去想这一声枪响会带来什么后果了。我们扭在一起，在屋里互相殴打跌撞着，一直撞进囚禁那个女人的屋里。我把她扔在墙上，一次次的撞击着，我意识不到我在捅她，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我手上拿着刀。实际上我的每一次撞击都让刀身扎穿了她的身体，在他身后的木板壁上留下了刀痕。我和那名已经只知道抽搐的日军撞进了另一间屋子，滚在地上。是我父亲的书房。我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父亲，觉得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已经麻木了。那个日本人的手摸上了我的脸，我挥开他，然后按住了他的头，在他的脖子上补了一刀。安静了，我问他话，老头子没说话，只是伸出一只手来猛摇。我没空瞧他的伤势，放冷枪的家伙已经从菜地里站了起来，看来是被我打伤了，一瘸一拐的想要跑开。我追着想上去给他一枪，一发子弹从我的脑后飞了过来，我扎到墙根下，看着子弹飞来的方向，一条空落落的斜向。
4: 少爷，有人放冷枪！
0: 我对着还蹲在那的好老头大叫着，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我换上了冲锋枪，照着子弹飞来的方向就跑。狗肉，后来者居上。得亏了他，我发现那个钻在草堆里放冷枪的家伙，边跑边对着那堆草扫了半匣子弹。那家伙抓着大把的草摔了出来。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终于有空张望一下了，铜拔的巷道像缠打一样四通八达，枪声到处轰响，却只有我一个人。狗肉帮了我一个忙之后就跑没影了，好老头生死未卜，反正没跟上了。幸好我及时看见了一个 从一个土砖砌的鸡窝里伸出的一个枪口，我扑在地上，让那发子弹落空。

0: 攻啊。但是我也奈何不了他，冲锋枪发射的子弹倒是让他不敢探头，但是也根本打不穿他的砖头屏障。这时候我听见我的身后有一支枪也在射击，以为好兽一终于来了，但是那枪声相当的怪异。可是我无暇回望，现在又多了一名日军从斜刺里向我射击，显然我窝的地方让他不太好瞄，但是他用的也是同样不冒头的打法。输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光这帮打死不露头的日军，被牵制住了，他们的援军很快就会循声而来，我们没法遁入深山，全都要战死在这儿。
1: 我身后的家伙在射击，我没开枪，所以听得清楚。如果枪声可以加个标点，我要给他加个大大的惊叹号。我连头皮都被他震得猛跳了一下，然后拉栓，我等着又一次古怪的枪响。但是哑屁，我就听见一个人在猛拉着卡住的枪栓，半只以文绉绉的屁话。
2: 这破枪，
1: 我知道战场上这样的好奇是要命的，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忍住我的好奇，我转头看见身后一个家伙全无遮掩地站着，把一只老桶套子往墙上砸，他倒提着枪试图用这种方式退出那发还没响就卡在枪里的子弹。我非常愕然，他的穿着和同拔那些破衣烂衫的居民并无什么区别，但他的精神头几乎可与于孝清这样的怪物比划一下了。至少我肯定于孝清不会是这样欢快的在敌人的枪口下修理一支破枪的。我吃惊的表情都有些狰狞了，因为他就是曾被死了死了。

0: 请到了小雾，卓儿也一起来聊一聊他之前的一部作品啊。当然这个其实是跟青春直接挂钩的，其实这部作品应该是十年前的2006年吧、
1: 对，2006年11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刚好是我的阳历的生日那一天
0: 哟。
1: 然后去做的连载在网上，
0: 就是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啊。据说你是用了2个月就写完了30万的一个稿子是吗？
1: 啊，对，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时间。那个稿子现在看来，就是说它出了图书，我们可以说叫它一部小说，但是当时我写的时候就是有点像一个回忆录的一个形式啊。当然这并不是说里边的主角就是我自己本人，只不过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因为它是校园的东西，就是说大量的自己从前的记忆，一些我是东北人，一些东北80后这些小孩儿的上学时代的东西放在了里面，所以写的时候不能说是一气呵成吧，但是相对比较顺，没有考虑太多，就是说架构什么的也不是说一开始想好的，就是说写到哪儿算到哪儿，然后到后期出版的时候又做了一个重修。是这样的。
0: 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是自己的第一本书都多多少少会带有自传的性质哈。那这个有这个感觉吗？
1: 有可能是吧，但谈不上自传，那个年纪那么小写什么自传。
0: 我跟你说，现在十几岁都有出自传的了，真能吓你一跳，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就是也挺好玩的哈。我自己本身就从事这个行业，我也是做这个记者、采编、编辑这类的。当时很多这个我做这个房产这块嘛，开发商老总说：“哎，这个小五的文笔还不错嘛，听说出了不少书嘛，帮我写一个传记怎么样？”我说：“哎呀。”我说我只给死人写过传，当时比较熟了，开一个玩笑。
0: 我记得当时是健健老师哈、他是立传的总编辑，一块来说其实这个传记啊还是非常严谨的啊、真的是非常严谨的，不敢随便写。当然这活人也可以写啊、活人也可以写，但是呢这个基本上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就啊、会有一定的事件然后才去写。当然开个玩笑，刚才咱们提到这本书叫《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啊，80后学生的回忆，2006年啊，2006年秋水干什么呢？
2: 编辑啊。上一期节目他已经那个讽刺过我了，浩光不努力，老大做编辑。
0: 没有、这个编辑非常重要，在我的心目中编辑的地位啊真的很高很高。
1: 对，
0: 是吧？小雾的心目中呢？
1: 这个我不能说它不高，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编辑。我不是图书编辑，但是我是一个网络编辑、所以我也是。
0: 不是，那我也是编辑啊，我是广播编辑。
1: 对，
0: 哎，我们都采编播合一嘛。这三个编辑一台戏哈。
2: 谈谈编辑的工作。
0: 今天咱们这个聚会是一悲剧是吧？这个
2: 刚在下边还在跟小吴说呢，他做他这本书当时的时候正好是。我做营销的时候已经不是编辑了、出版的、在那个以前的公司出版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时候封面的时候他们拿过来给我就是说是讨论意见嘛。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封面，当时的时候我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那个封面
2: 是吧？是的。
0: 你真是颜控啊！不光是看人，你这个看这个图书，
2: 还是看内涵的，还是看内涵的。
1: 封面也是之前改了几个，当时给我做责编的那个小女孩子改了几个，然后后来给我拿过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啊。
2: 是，
1: 对，我可能是要第一，我是一个天蝎座，我对红和黑的组合永远都特别喜欢。因为我今天、
0: 红与黑是吧？
1: 对，说起来还挺那个惭愧的。我之前我还想拿一个这本书来送给那个舅哥，但是我出门接了一个电话给忘了。
0: 他那个。

0: 戏了。
1: 对，我下次要去。
2: 和部落电话一样。
1: 下次有机会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封面，给人一种感，它是红色的底色，然后用一个黑色的像一滴墨溅在上面一样，
2: 是的，
1: 然后写上了那个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有点草书的那种，但还不是说狂草，
2: 对的对的
1: 对的，就是非常的
2: 粗犷，
1: 对，非常的恣意，我觉得是非常符合这个书，这个书的内容的哈。这个书当时连载的时候，我自己还受一个，怎么说这个小资情节的这个荼毒，当时起的这个书名，它分了两部嘛。现在出版的时候也是上下册，对，当时写的时候一个叫上本，我写的叫谁是谁的毒，下本是谁是谁的药，然后出版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个你这个名字太文艺了，但是你的内容呢又太恣意了，就是咱们把它去中和一下，最后就是用了这个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0: 谁是谁的毒，谁是谁的药，
1: 对，
0: 简称毒药
1: 啊，对对对，现在对，现在
0: 那个我已经退出了，
1: 现在也是很多读者啊，包括编辑啊，因为这个不管是青春啊还是说什么，就是说起来都有点长啊，就是现在还都说毒药系列怎么怎么样，因为之后又写了两本续集，就是关于他这个里边同样的人物，但是又另开了
2: 番外，
1: 对，番外的写的稍微长了一点的风，番外
2: 其实也是属于系列，
0: 对，其实那时候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北京啊，其实那时候咱们也都算是北漂一族嘛，对吧，
1: 对，
0: 因为毕竟咱们仨也不都是在这个都不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啊，
1: 对对，
0: 来到北京肯定会有很多的怀念，比方说怀念当时的小伙伴呀、啊
1: 嗯、
0: 怀念自己的一些处得比较好的老师啊、
1: 嗯、
0: 怀念爸妈呀等等等等，
1: 嗯
0: 啊，所以说那时候这也是其中动力之一，对吧，
1: 对、
0: 嗯、
1: 这个书写的时候当时是在博客上面啊，有了一开始是有大段大段的博客发出来，然后我的同学然后知道我博客，然后上去看说，哎呦，你把这个拾到拾到，咱们做一个小说好不好？
0: 拾到拾到，
1: 对，说
0: 这搞装修的，
1: 一篇一篇一篇一篇的，它并没有什么连贯性嘛。我说那就串一下吧。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运气比较好，直接就找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做这个就是后勤的工作嘛，时间也相对比较充裕。我说那就写一下吧，我还挺有这个小说情节的，看人家也都写，尝试一下。
0: 哎呀，你想，其实，本身也不是所谓科班出身，也不是说学中文的，
1: 对
0: 吧？
1: 学中文的。
0: 但是呢，这个是自己的兴趣，兴趣所在。
1: 嗯、
0: 因为每个人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对吧？
1: 嗯、
0: 有些人呢喜欢唱，有些人喜欢跳，是吧？这二位就喜欢写，是吧？
1: 嗯。
0: 二位都属于码字码了好几百万的。你喜欢编是吗？
2: 对，你写我编嘛，对吗、
1: 哦？所以是搭档吗？
2: 是的，是的、
0: 嗯。也不行，那编完之后还是脸红。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就一起来聊一聊读书的那些事儿。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啊，当时出来之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很多人还是有共鸣，这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对吧？
1: 没想到，最令我意外的是，就是说，那个我是在那个晋江上去做发表啊，当时下面的他们的用户还是挺多的，喜欢看原创国内的原创小说的，我知道会有人看，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当时读者真的是涵盖了60后到90后，就是各种年代的，这个是我没想到的，我以为看这个书。可能是我这个年代的人会喜欢的比较多，因为确实有一些小的时候的事儿，大家看起来，我那个写的是一个清洗风格的嘛，看起来笑一笑然后回味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没想到很多就是在我看来叔叔级别的，而且是男读者，然后也就是在那下面去留言，然后说哎呦，然后就纷纷猜你写这个城市，我写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啊，是一个相对性架空的城市，然后你这个城市是不是哪哪哪儿？你写的这个地点我猜出来了，怎么样？互动挺多的，挺有意思的。刚来北京那一阵儿，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多朋友，然后写这个东西，交了一些很多北京当地的朋友，还这个收获也挺大的。
0: 因为这个秋水是阅稿无数啊，一目十行，那、这个码字也是数不清楚。那你看了那么多作者的东西，那对于这个小物来讲啊，你觉得他的这种风格上，是属于哪一种呢？他是属于比较逗的，还是属于比较 温文尔雅的。

0: 是属于那种抬眼的感觉，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朴实的感觉？
1: 嗯，我是觉得像小雾的这种，就是咱们就说那个那一场
0: 呼啸而过的青春哈。
1: 我觉得他首先是接地气的，接地气的。他其实这么多人，就刚才说这么大的年龄跨度啊什么的，他其实是让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共鸣。就是最早的时候，我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参加过一场培训嘛，就是编剧的培训。当时的时候，高璇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就是说是什么叫接地气，其实无非是跟观众或者读者形成了共情。
0: 共情啊，共情很重要。
1: 对的，因为像小吴说，就是哪个地名去猜，对吧？它其实都是有熟悉的感觉。就包括今天咱们讨论的一些东西，就是也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他会自然的从你的这个文章中找当年自己老师的影子，包括现在的老师的影子，或者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不是在你的书里体现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共情。
2: 对，没错，
1: 共同的感情嘛。
0: 对
1: 吧？
0: 你像我就有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老师就是这个老师呢，他是教数学的啊，他真是，当然他的口音呢，很多朋友都听不懂啊，可能当地的朋友听着都有点费劲，但是他每一次在讲某一道题的时候啊，真的是想让每一个同学全都知道，他那种费力的感觉就让我们觉得这老师尽管是有点笨，但是他不，尽管是方法有点问题哈，但是呢我们就觉得他真的很认真很认真。比方这是一类，也许可能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特别认真的老师，那还有一个是特别特别爱耍帅的老师，对吧？但是每次耍完帅之后可能还出点糗，是吧？像我们当时的化学老师就是，是吧？做实验给我们经常试管还爆炸，你知道吗？
1: 着火。
0: 对，这都属于我们的青春，对吧？你包括同学也是一样啊，你们班里是吧，都有哪一类的同学，是吧？都有特别葛的那个同学，特别调皮的，是吧？都有学霸，是吧？还有所谓的校花啊，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一说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哦，我的青春可能还真发生过这些事情。这是所谓共情啊。其实这一点的话可能是这部作品传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质啊。
2: 对，也挺，因为当时不是写一个唱，就是当时的身份不是一个说畅销书的这么一个作者哈。当时写的完全就是自己想写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选的这个点呢可能也就是挺巧的。他这个书之所以后来卖的比较好，或者是读者比较多，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就是说读我们这个书的人没有人说没上过学吧，而且我这个年龄段它是非常小的，它是初中和高中的这个跨度，还没有说是大学，那可能它的读者就更多了。能像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大部分人会上大学了，但是可能会有三分之二还是没上的。我是这个八零后嘛，然后可能初高中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更就有所说的这个共情写出来的。就是大家都经历过，但是没有说，我毕竟还是这个还是以言情为这个角度进去啊。当然主线并不是言情了，现在想起来哈。写的真的就是那个上学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儿，跟老师那个年纪啊，十几岁出头，然后跟老师所谓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勾心斗角，然后跟同学之间的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这种抢夺争夺，然后跟父母之间有些小较量，就是每个人都是从这个年代经历过的。但是其实市面上没有太多用这么大篇幅的文字去写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故事。
1: 我还真知道一本，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杨旭的那本。
0: 就是人不彪悍枉少年。
1: 对，也是东北一个那个姐姐写的。然后就是她写的也是初中年代的一些事情，就是当时的时候是天涯的话题帖前十。你就也是像你这种碎片式的写法，但是她是属于段子手，她写的东西更偏于段子。
2: 对，秋水刚刚一说，就是你感觉到没有？好像大家开始写的时候，并不是以做一本小说为目的，完全就是自己在回忆，写一些段子，去把它就是最后组织起来。
1: 是的，
2: 然后成了一篇一个小说，是这样的。
1: 所以我觉得，在畅销书中，很多就是说是比较刻意的东西，反而达不成畅销书的潜质。
0: 对，畅销有时候可能真的是顺其自然。
1: 是的，
0: 而且是让大家产生了共情，这个有可能是当时的热点话题， 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心尖上最软的那一部分被你给触动了，对吧？
2: 嗯，
0: 但是他这个原上还是比较有喜剧元素，但是呢可能讲的故事呢它是一个偏伤感的故事，是吧？看的时候觉得哎津津乐道，但是合卷之后呢一声叹息。
2: 对，会有一些那个年纪，如果我是写那个年纪的言情，你可想而知最后早恋嘛，能最后
0: 遗憾
2: 对
0: 遗憾
2: 会有一点想起来，对，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像《匆匆那年》呀，对，就这些最后都会有一点遗憾。那个时候各种条件，
1: 这种就反正现在其实也是，因为人随着这个长大，对吧？
0: 嗯，
1: 人家孩子正好是初中嘛，
0: 哎，正好是他孩子这个年纪，
1: 啊，对的，对的，对的，
0: 初三嘛，
1: 初三马上高中，
2: 嗯，对，
1: 然后对他们其实也有嘛，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早恋呀什么的，但是咱们心里都清楚，随着长大，也不一定说是父母阻拦、老师阻拦，他其实随着长大，自己的心境都会变化，而且这种遗憾是最美的，
0: 所以说要抓住一些点，比方说像我那个年代哈，就是很多女孩就比较时尚女孩可能喜欢，因为那时候不是什么所谓哈韩嘛，
2: 啊，
0: 是吧？
2: 对，
0: 什么 HOT 比较喜欢。你看到了这个秋水女儿这个阶段哈，啊，也是初三啊，可能就比较喜欢什么 Big Bang 对吧，
1: 嗯，
0: 就是权志龙他们，
1: 权志龙，
0: 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是吧？
2: 对，
0: 他们都有自己的偶像，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也会有自己的小伙伴，但是这种感情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事件会有所变化，啊，
2: 嗯，
1: 对对对，
2: 具体的人物是不同的，但是大家做的事情，
1: 也差不多，
2: 都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相同的话来概括，都是做这些事情。
0: 这个据说哈，这个也被买了影视版权，下一步呢也会拍摄影视剧，那么这个题材的影视剧其实还真的还挺有市场啊，很多朋友比较喜欢。但是视听语言跟咱们写的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下午我跟秋水还在聊这个事情，它是两种创作的模式，对吧？小说这个东西它可以让自己天马行空，
1: 发散性思维
0: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甚至实验性的写法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作为这个影视，尤其是普罗大众的影视作品，这必须还掌握一些大家能看得懂的元素才可以啊。
1: 而且文字是能想象的，啊，你视频其实你就是直观的视频嘛。
2: 对，
0: 我给你的东西那就是，
2: 对，
0: 是吧？
2: 写书，而且写书这个事情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2: 就是往往是没有其他人去指点的时候，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自己认为相对满意的东西。但是影视这个涉及太多了哈，它涉及，
1: 对，前两天我们就是正好跟那个九哥一见了那个老师晚上好的那个编剧，他自己都说当时的时候，因为他是那个韩国导演嘛，就说韩国导演画面很美，但是去沟通的时候他其实很多不接地气的地方，就因为其实一个影视作品它包括编剧的二次创作，
0: 对，
1: 导演的二次创作，到演员的演绎也算一个二次创作，
2: 对，
1: 它其实是元素太多了，
0: 太多了，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个事情哈。
2: 对，我这个影视版权签出去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一些过来人在告诉我说，你原作者啊，千万不要太纠结你这部片子，你这个书本身的，这个原来的
0: 内容
2: ，对，他说，因为经历演绎之后，他要考虑一部分就是市场因素在里面，而且他有。每个人咱们说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嘛，就每个人对你这个角色的揣测他都是不一样的，可能跟你原作者所写的东西就是会有一些相悖的地方哈，但是你要相信，你只要这么想，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导演也好是演员也好，他都是想把这部作品用自己最好的方法去演绎出来的，就是你只要想到这一点，你就能够接受。
1: 说实话，就一个文学作品拿过来，一个文字拿过来，就你看的理解的方式和我看的理解方式，包括九哥的理解方式，就完全不一样的。那导演的也是一样，他是人嘛，他是人，他理解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也不能说有问题，就是说是他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对吧？你演员去演绎，比如说你看咱们最那个什么的，就是离得最近的《美人鱼》。
0: 美人鱼，对，《美人鱼》经典故事嘛。
1: 对呀。但是你看，周星驰会跟每一个演员去表演他这种状态，
2: 对，
1: 因为达不到他可能就不行，就是这种，可是咱们如果说，比如说拍一个影视作品，那演员表演的是什么？

0: 样的，他可能会跟导演发生，就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也有可能导演被说服，对吧？那其实原作者来想，我当时想象的是什么样子的，你这个不能纠结的。
1: 嗯，对。而且过了这么久，可能我就是我自己写的书哈，现在十年，现在马上十年了，十年前是什么心情写这句话的时候，我现在自己有的时候看这一句对白什么，我自己也挺莫名其妙。
2: 对
1: 会有这个存在，就是你别说是。

0: 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各地闻讯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思想政治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性防管工作。风从延安来，光向全国送。世界首套国产35000伏 SPG 项目等设备在安塞安装完成。2026年暑运昨天结束，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
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段时间，我市各地降水增多，宝塔区、宜川县、延长县出现不同程度强降雨。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3: 这两天雨水也比较多，咱们车库都操点心注意一下，然后咱们把咱们的沙袋嘞那些防汛的各项措施都做到位。
4: 在长青国际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排水系统、应急抽水泵运行状况、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开展巡查核验，同时深入辖区老旧居民院落、低洼街巷排查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宝塔山街道东关街社区居民杨文珍：
5: 像这些娃娃啊，这个可关心这个了。我先唱响这个大电话了，视频了，他要起洪流的话，那个咱那个，我心下雨就不能找事儿了。
4: 宝塔区东关街社区老旧小区多，低洼月落集中，防汛压力大，社区以网格为单位开展拉我式隐患排查，竹楼洞核查墙体稳固性、屋面防水破损情况，竹路段疏通排水管网，对排查中借力的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立查立改、即治即改，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发生。宝塔山街道东关街社区党委书记罗建华：
3: 我们严格落实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复查工作机制，定点辖区的防汛风险隐患点，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发动小区物业居民共同参与，一旦发现险情隐患，及时向社区上报，切实守护好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宜川县党员干部也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全面排查房屋安全隐患，针对辖区山体、河道、淤地坝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实时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川县儋州街道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负责人王康：
6: 目前车里群众89户、180人，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值班制度，备询防汛物资，针对辖区17个地质灾害点、7个风险区、6座淤地坝、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严格落实电对电叫应制度，压实11名水池监测员岗位职责，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宜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冉志军：
7: 将持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河流库坝、低洼地带等风险区域，加大巡查排查频次，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和前置工作，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代班值守工作，确保指令能及时传达到位，突发险情能第一时间处置。
4: 延长县也加密天气监测和预报频次，根据雨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针对部分路段淤泥堆积、边沟堵塞等情况，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延长县气象局预报员张静静：
8: 我们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强化观测及服务理念，做好13

0: 161递进式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落实高级别预警教育机制，为全县防汛减灾安全出行提供坚实气象保障。
1: 延安市公路局延长公路段副段长牟小飞：
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防汛关键期，我市以急切思维应对极端风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防汛合力。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严丝合缝落实每一个环节，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抢险救援、闭环落实每一个步骤，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思想政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绷紧防汛救灾思想之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实做细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河流洪水等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归零心态做足应对准备工作，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举一反三，抓严抓实煤矿、文旅、消防、校园等各领域安全，以工作的主动性应对各类灾害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责任，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挖用好延安红色资源，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持续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三季度和下半年聚焦6个纠治既定任务和10个重点领域整治任务，更加注重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更加注重问题导向靶向纠治，更加注重监督问效基层有感，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常态长效，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强力推进各方责任贯通落实，提升案件查办质效，严把时间节点抓实重点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实现全年大建成效目标。会议强调，要紧盯信访3个专项，锚定4个更加和2降1升目标，落实落细3+6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责任在压实，工作在做细，重点在聚焦，领导在带头，底线在筑牢，持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4: 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5: 是陕北新能源汇集送出的核心枢纽，目前站内已汇集14个风光新能源场站，总装机规模1122兆瓦，承担着西电东

0: 送的重要使命。然而，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也带来了电压波动、系统稳定性下降等世界性难题。为破解这一瓶颈，国家电网在方和变电站布局了国际首个国产35000伏、30兆瓦静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示范工程，于2026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研发负责人乔光尧。
1: 该装置实现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突破，填补了行业的技术空白。设备采用了全新的拓扑结构，搭配我们国产化 IGBT 串联换流阀，可靠性呢得到大幅提升，可从容应对电网的复杂扰动，保障在恶劣工况下装备自身扛得住。同时依托独创的矢量重塑控制技术，可自适应调控电网电压，适配全运行工况，保障了电压控得准。装置具备多时段快速响应能力，既能毫秒级应对突发电网故障，又能长效稳定电网运行。该装备的成功投运将为陕北高比例新能源安全并网、高效外送筑牢技术支撑。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十多年如一日的持续攻关。该工程入选国家电网第二批原创技术测源地科技示范工程，其装备核心高压大容量 IGBT 串联换流阀历经多年研发，打破了国外长达30年的技术垄断，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从实验室样机迭代到现场工程示范， SPG 项目完成了关键装备自主可控的重要跨越，奏响了国产重大电力装备创新发展的强音。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研发负责人乔光尧。
1: 方和变电站呢，毗邻两大特高压直流换流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同时承担着陕北新能源外送的重要任务。我们在方和变电站投运全球首套35000伏、30兆瓦静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有效解决了电压不稳难题，新增新能源送出能力13.8万千瓦。
0: 从实验室样机迭代到现场工程示范， SPG 项目完成了关键装备自主可控的重要跨越，不仅夯实陕北能源基地新能源安全外送的技术底座，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沿岸样本，更为全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双碳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国网沿岸供电公司330千伏方和变电站站长田峰。
2: 工程投运后，30千伏方和供电区新能源出力提升13.8万千瓦，每年新增新能源上网电量2.5亿千瓦时，可供6.6万户一年的用电量，节约标准煤约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5万吨，可实现巨大的节能减排效益，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电网电压支撑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5: 在枣园1938街区，红秀延安延安以独特视角、沉浸式舞台特效，成为展现延安红色文化的热门舞台剧，也是不少来延游客的必看剧目。上海游客谢德荣：
6: 今天通过观看红色主题红秀延安延安，我知道岁月更迭，但延安精神永不过。